0: 你知道，你知道。
1: 但
0: 不是，前儿刚才你在那边说话的，那一会儿。
1: 下个大概是中国的五十，四零五，好像。
0: 401. Here is clear. False. We're clear.
2: 137.